0: 会你说别人说你不知道您在关于去在乎的关于去猜关于您先生说我说那个病啊后来是大夫大夫你就不说你的医生的感觉
1: Medical system, engine 4A1, 55, 55, Central Park Terrace, 6th person.